0: 沙味最细腻，这个呢就是带点薄荷的改良版。在汤浦镇呢，月饼可不是什么网红产品，而是几代人沉淀下来的一个手艺。来到这里呢，三家不用挑，每一家都买一个尝一尝，在老街上做。
1: 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清风、繁花、秋树与暖阳，在这里慢慢散步、拍照打卡。
2: 看见不仅会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还可能干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面对突发侵财警情，上浦派出所民警与时间赛跑，依托视频研判、跨区域警务协作，快侦快办，最大限度为企业挽回财产损失，全力保障辖区企业平稳有序生产经营。
3: 2026年7月28日下午13时20分，上浦镇一家包装公司的工作人员神色慌张地跑进上浦派出所值班室报案。工作人员称，存放于厂区库房内的多根成品铜电缆被盗。
4: 那天7月28号中午，我们员工去巡查，发现那个小三那个电缆少了。我们后来翻监控翻到呢，是小偷从那个墙里爬进来的。我们第一时间报案了。
3: 接到警情后，办案民警丝毫不敢耽搁，值班人员立即带上勘查装备赶往失窃厂区。一组民警进入被盗库房，细致开展现场勘查，固定留存相关作案痕迹。另一组视频侦查工作人员同步调取厂区大门、围墙、园区道路的全部监控录像，逐帧回放画面，梳理还原嫌疑人的作案全过程。
5: 我们通过大量的视频筛查呢，发现这名嫌疑人呢，他不是临时起意的，之前呢，在这个厂区里面呢，多次徘徊蹲点踩点，然后摸清了这个厂区夜间安保巡逻的一个人员值守力量的一个空档的规律，专门挑选了深夜的时候呢，就是安保力量最少的时候，翻墙进入了这个厂区库房，偷走电缆线之后呢，驾车离开了我们上浦。
3: 可案件侦查很快遭到阻碍，失窃库房大门位置恰好处于监控盲区，仅厂区外围远距离摄像头拍到嫌疑人模糊轮廓，画面清晰度不足，无法开展人脸对比，很难直接确定嫌疑人身份，给初期侦查工作带来巨大阻力。
5: 结合多年办理这个侵财案件盗窃的这个经验了，我们迅速梳理出两条关键的突破口。第一个呢，嫌疑人多次踩点呢，肯定会在其他的这个地方出现的。第二个呢，就是被盗窃的这个电缆线了，这个体积大，然后比较重，单凭他个人肯定无法远距离的搬离或者这个嚣张，这个嫌疑人的这个作案逃窜手段一定要依靠交通工具。基于这个判断呢，我们调整这个侦查的重心，把全部警力投入到这个厂区出入口这个车辆的一个监控排查当中去。
3: 调整侦查方向后，民警逐小时逐车辆筛查厂区门口监控画面，经过反复筛查对比，一辆白色东南牌小汽车异常的停留轨迹引起了办案民警的注意。
5: 监控画面清晰的记录，一个身穿白色上衣的男子呢，在白天的时候呢，驾车在厂区门口短暂的停留过。这个男子的身形、穿衣服的款式，都跟我们在监控里面出现的这个可疑人员呢高度吻合。我们通过这个反复的交叉比对不同时段、不同点位的这个视频画面，完整还原出他这个活动的轨迹，最终确认这个穿白衣服的男的呢，就是偷电缆线的这个嫌疑人。我们呢，立即根据这个车辆号牌呢，锁定了这个驾驶人的身份，然后顺着这个视频，就是进行一个视频追踪，然后查到嫌疑人呢，当天下午2点半的时候呢，在监控就最后一次出现在这个监控画面中，就是在那个柯桥那边。
3: 此时距离嫌疑人最后露面已经过去半小时，民警判断嫌疑人极有可能趁机变卖赃物逃窜藏匿。为杜绝风险，抢抓抓捕黄金时间，上浦派出所当即部署抓捕行动，民警们驱车赶赴柯桥开展追击抓捕，同时第一时间联系属地警方申请跨区域警务协作配合。
6: 抵达柯桥福泉派出所以后，我们联合当地派出所民警通过大数据分析追踪到嫌疑人驾驶车辆进入了一条小路，该小路只对应一处售楼处的停车场，后我们直接赶赴停车场。

0: 在停车场附近，我们找到了嫌疑人停放的车辆，但是嫌疑人并没有在车辆中。经过2个多小时的搜寻和蹲守，于当天19时20分，在嫌疑人持工具箱回到车辆上，正要驾车继续逃窜的时候，将其当场抓获。
1: 抓捕行动结束后，民警连夜将嫌疑人押解回至上浦派出所办案区开展审讯。面对完整的监控录像、行动轨迹等一系列确凿证据，嫌疑人如实供述了深夜潜入厂区盗窃铜电缆的全部犯罪事实。7月29日，嫌疑人因涉嫌盗窃罪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赃物追缴以及案件后续深挖取证工作同步推进。随着案件办理落地，企业的财产损失得到挽回，前的工作表示由衷的感谢。
2: 这个破案比较很快，让我们企业吃了个定心丸，我们也更加有信心保家护航我们企业。
1: 在此提醒广大企业经营者，要强化厂区内部安防管理有利条件。
3: 好，感谢您收看本期上虞简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
3: 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

0: 金盾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0: 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3: 看学校哈、啊，比咱县城的高级多呢，
4: 还是想要的，赶紧换换。哎呀，你赶紧换了换了。你看，来，
3: 我没事。
5: 周老爷，哎，
6: 你鸡蛋怎么没吃啊？
5: 你吃吧，爷。
6: 你可好好的，别惹祸呀！
5: 知道了，放心。
7: 身子现在好多了，就是药有点贵。啊，我们也不是职工，不能报销。
8: 啊，那这样。明天呢，您带嫂子到医院来找我，我给她调这药方子，到时候就没这么贵了。啊，
7: 好好好，哎，那谢谢程大夫。
8: 来来来，拿钱，
7: 再来一声。
8: 别别，拿钱，哎哎哎哎哎，好好好，够够，哎，钱拿着，钱拿着。
7: 小爷，
8: 您先拿着，拿着啊，明天见啊。
9: 苗苗爷爷，吃饭了啊。

0: 没人吃饭呢，这开学头一天就要迟到啊。
1: 陈苗苗，你蒙蒙啥呢？是不是我这几天又给你好脸了？
2: 爸，我在作业找着了，不应该呀。
0: 没事，我给你找，你赶紧吃饭，坐着吃饭，吃饭。
2: 都没有，哪去？
3: 爸，你别给他找了，他压根就没写，还我找不到了。
2: 谁说我没写了？我那天写的时候你没看见啊？
3: 没看见。
4: 你到底写没写？
2: 我写了，爸，我
0: 哎，找着了，找着了，哎，找着了，是不是这个？
2: 对，就是这个。
0: 别掉沙发后边，行，赶紧吃饭。
2: 你看，我写了，我写了。
3: 旁边，旁边，
0: 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哎呦，我哪裤子怎么没人看着点啊？哎呀。
5: 好吧，回去。
6: 班长，
7: 吓我一跳！
6: 你分啥了吗？
7: 我肯定选了呀。
6: 胡子，谁胡子？
8: 娘，耶！
6: 《天龙八部》你们都看了吗？
8: 看了呀，我天天追。阿朱死的时候，我快哭死了，
6: 我都快烦死阿紫了。你说他天天缠着乔峰，就不怕他姐给他托梦啊？
8: 我是没明白乔峰为啥要自杀，完全有很多办法嘛。这剧情就不合理。要我写，我不会让阿朱死，也不会让乔峰死。他们俩归隐山林，生一大堆孩子，然后等大儿子16岁的时候重出江湖，直接亮出降龙十八掌。
4: 要不然说你写那武侠小说不行，
8: 你听着你那档次，
4: 儿女情长，
8: 儿女情长才是人生的常态。
3: 出事了，出事了！我的妈呀！我刚才路过办公室，看到咱们现在主任了，找的真像邱淑贞。
8: 不可能！
3: 怎么不可能？我亲眼看见的。
8: 长成邱淑贞那样，能来咱这儿当班主任吗？
3: 没准他能力不行啊，只能来咱们这儿了。
8: 哎，就他那个眼神，你忘了？有一次说桥下商场有个男娃长得特别像谢晓东，
4: 咱俩饭都没吃就往过跑，结果到那儿一看，妈
8: 呀，门卫大爷的儿子。
4: 那所以像谢晓东？
8: 门卫大爷长啥样你不知道？
4: 那基因里有半点谢晓东的影子吗？
8: 眼瞎好多年了。
3: 反正爱信不信，这次绝对就是邱淑贞，不像我把文具盒吃了。哎呀，这次稳妥了，我这个学习兴趣啊突然上涨啊。
8: 哎，李四，你抢我泡糖干啥呀？哎哎，我再给他
3: 一个。给不了啊。哎，我吃完了，不行，吃完了，我吃完了。

0: 人家娃没自己的名字呀。
1: 不是不是，咱也是读书是吧，受过教育的人，你别跟外边那些嚼舌根的人一样啊。
0: 大人犯了错跟孩子有什么关系啊？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整连坐的那套啊。
2: 就是我爸说的对。
3: 哎
0: 哎呦，
3: 这是做错事儿吗？这是谋财害命，杀人放火，这事跟他娃能没关系吗？
4: 肯定有。
3: 就是啊。哎，外面人咋说的你没听到啊？警察正在抓人，袁勇是通缉犯，你分清楚点好赖。
4: 我都听到了。
3: 是啊，你爸分，你爸这立场有问题。
4: 有问题。
3: 就是你这哪有这样的呀？
4: 哪有啊。
2: 你干啥来了？说，
4: 袁勇他娃啥样啊？
2: 有完没完了？这么点事儿，所有人都得叨叨一遍，跟你们都有啥关系？
4: 不跟你有关系吗？问问还不行啊？
2: 不是，跟我有啥关系啊？

0: 我们就是一个班的，那全班所有同学都跟我有关系吗？我所有人都得了解一遍吗？你咋这么多事儿呢？别烦我写作业。
1: 不是，好好说话，你喊啥？你在这不高兴什么劲儿啊？
0: 人家就是正常来上学，啊，刚来班的时候，先是被全班同学指着鼻子骂难听话，不跟他坐同桌，不跟他一个班，然后还让老师把他赶出去。我就说句公道话，那朱瑞涛跟王府前又在那儿不让我说，说怕我惹事儿。回到家之后，咱妈一口一个通缉犯，还要找老师，真服了，都怪你多嘴，成天就你事儿多，你赶紧出去。
1: 你有病吧？我是多嘴冤枉他娃吗？不是操心你吗？那好歹不分啊！
0: 我咋好歹不分了？袁勇要是真站在你们面前，我看你们谁敢放一个屁！

0: 做得称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
1: 回八零去，
2: 我这是丢人现眼了，我替你报仇。
1: 我十六了，我跟谁打架也必须要举起来报仇。
2: 你六十我也得帮你。
3: 什么意思？
4: 你什么意思？
3: 你什么意思？
4: 你什么意思？
3: 你动一下，你试试。
4: 你动他一下试试。
3: 我告诉你啊，你就感谢我姐夫吧，我今天我至少我废一条腿，知道不？
4: 你谁废谁还不一定呢。
3: 哎，你还不服是不是？啊，你跟小孩似的，这姐夫，我跟你说啊，他开车撞的我们，他全责，还跟人瞒不。

0: 老爸，下一局。
1: 哎，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2: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3: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4: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5: 没事，那就下。
6: 的开场点燃了现场氛围，随后在中秋诗词雅集。

0: 依法刑事拘留，赃物追缴以及案件后续深挖取证工作同步推进。随着案件办理落地，
1: 你是俺弟，俺家大老爷们干活那是本分，那不丢人。一个大老爷们儿，
2: 脱了，大九哥，脱了。
1: 俺今天再教你一招，怎么套兔子。
2: 大九哥，
3: 你这也太小了，就是个兔崽子。等哪天俺给你套个大的，咱再比比。
2: 你耍赖，你不服就是耍赖。
3: 梅妹儿，俺告诉你，有一样你肯定比不过俺。
2: 啥？
3: 你没俺跑得快。

0: 其中还有佛教等多窗户，没有设阿育王天窗。
1: 玩手机，绿灯了，知不知道？
2: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5: 别生气了，以后他们要是再欺负你俩，我一拳揍翻他们三个。
6: 那我这儿来，三二一，笑一个。
7: 你哪个字不认识，我帮你查啊。

0: 说了，罗正冷清袁山清，这小子要是在我们班，早晚给我收拾他。他要是真犯浑，你就上楼找我去，听到没？
1: 你用不着你。
0: 我帮你啊，真是你帮助袁山清啊，人都够可怜的，咋还能把人往绝路上逼啊？
2: 哎哎，和你俩有啥关系啊？哎，出什么风头啊？有这功夫，好好学习行不行？逞什么能啊？
3: 妈啊，劳伦斯说过，少年以正道为做一切事情的基础。啊，
2: 哎呦，你跟你爸学的吧？你咬文嚼字儿，那满嘴大道理有个屁用？还劳伦斯？劳伦斯是谁啊？啊，
0: 妈 ，Lawrence is the 外国 people。
4: 行啊，苗苗。这英语有进步啊，这敢张嘴了。
0: Yes, sir, father. 大家是好朋友，对吧？就冲咱俩这情谊，又是选班长投我一票，这样我就好罩着你了，知道不？听到没？行，那就这么说定。
5: 起立！
6: 好，老师好。
5: 同学们好，坐吧。今天啊，我们选班干部，大家可以来投票。
7: 程洋洋33票当选学习委员。接下来咱们选的是体育委员，大家有没有什么别的建议？陈阳阳，
8: 体育委员的人选，我建议罗正。罗正同学的体育成绩一直都很好，为人也是善恶分明，各类体育项目也都很拿手。我们班干部选举不一定非得拿同学的学习成绩来衡量，不同的班干部也会起到不同的作用，我们大家各尽其职。如果罗正同学当选体育委员的话，我相信他一定能带领我们全班同学提高我们的体育成绩，也能在运动会上拿一个好名次，这才是优秀的体育委员。
7: 好，那同意罗正同学做体育委员的请举手。
5: 那我就直接唱票了，票高者入选。
9: 周超，周超，徐文武，
5: 程苗苗。
9: 周超，
10: 哎呀，老程大气，
11: 化敌为友，收买人心。
10: 哎，你说要是袁山青长得歪瓜裂枣，老程还能帮？
11: 为什么不能？
5: 能。
12: 高一班集合了。
13: 你瞅瞅，新官上任了，今天不非得跑1500吗？
12: 你在干嘛呢？
14: 跑吧，
15: 来了来了
13: 来了！
0: 喵，你听我解释，好不好？
16: 喵，
10: 这怎么体育课都不上了？
16: 谁都不想上了。
0: 喵喵，你听我解释啊！算了，都过去了。往事如烟。

0: 不是我不选你，是你说就算我选你了，你也就两票，没用。
1: 没用你也不能选朱超啊。
0: 我没选朱超，我选徐文武。
1: 苗，没事，这班长咱不当就不当了，有什么了不起的？别难过啊。
2: 我现在难过不是没选上当班长，而是文武的票数都比我高啊。他学习能比我好多少？他为这个班集体做过什么贡献吗？他运动会得过名次吗？
1: 咱不也没得过吗？
2: 哎，那上个学期那拔河比赛，我是不是起到一个决定性作用？那没我欺负，我就是善良。那朱超有我善良吗？徐文武有我善良吗？
1: 没有，
0: 绝对没有，没有，都没有。
2: 哥别说话了，最可恨的就是你，临阵倒戈。
1: 之前还说人家是叛徒，你现在属于什么性质？
0: 你闭嘴！
3: 苗，我在心底里绝对是支持你的，但是你看，就我俩支持你没用啊，是不是啊？啊，不生气了，嗯。
2: 钱小娃，你不是答应投我一
4: 票？我不稀罕，

0: 怎么回事啊？今天还没穿校服啊？肖主任都跟你说过了，你早点把校服穿上，把头发剪了。
1: 哎，你什么事儿啊？
0: 我现在是班长啊。
1: 班长咋了？
0: 我有责任带领全班，你呢，早点把这个校服穿上啊，要跟大家一样。
1: 我为什么要和南一样？
0: 我，哎，你，
2: 听说你没选上班长，体育课都没上，在教室哭鼻子。
3: 我没有。
2: 你知道为什么全班只有一个人投你票吗？
3: 嗯。
2: 嗯，什么呀？说明全班只有一个人觉得你可以当班长，也说明你并不适合当班长。可是当了班长又能怎么样呢？班长有什么了不起的？有三到六臂吗？还是能直接让你高中毕业？不就是说出去一个比较好听的名号吗？你在乎的是这个？
3: 当然不是。
2: 你不是爱看武侠小说吗？乔峰知道吧？他说过自己是武林盟主吗？
3: 没有。
2: 那他说过自己是武功天下第一吗？
3: 没有。
2: 但他是个大侠，是个英雄，是个好人。哦。别一天天都这小机灵，就觉得自己有才华，也别一天天的。你怎么又哭了？
3: 我没哭，我只是觉得乔峰太不容易了。
2: 我是觉得大好的青春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外面的世界才应该是目标。
3: 高老师，你去过上海吗？上海什么样啊？
2: 每个人看到的都不一样，你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4: 说就该我去吧，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总能进一步，总比让这大傻子去强啊。哦，说人家家里穷，完了又完蛋了。
5: 这事儿真不能怪我，我是秉着帮着他先去的，他自己小心眼儿，觉得我说他家穷，我真没那个意思。我什么人你俩不了解吗？先不说班级了，就说整个年级吧，谁没吃过我买的东西？谁没喝过我买的饮料？谁过生日我没送过礼物？我过生日谁送过我礼物？我嫌弃过谁呀？
6: 你凭啥嫌弃谁呀？说好像你跟人玩发福利似的，你家就是因为你妈是开饭馆的，所以赚得多，跟你有啥关系啊？你哪次生日我跟胡子差你礼物了？啊，
7: 我哥买的那个变形金刚游戏卡带，我可都送你了啊。
6: 周慧敏、杨采妮、王菲、张惠妹、郑秀文、梁咏琪，

0: 哪盒专辑没给你买过？9.8一盒正版的。我一个月零花钱从5块到20，这么多年追的女明星，花的哪分钱不是我的呀？
1: 对对对，要不说全世界除了我妈给我……
2: 我们是上一旗下，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一的先进制造业。哇，他在听谁指挥呢？
3: 奇想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将制造天宫顶，
4: 巧夺天宫，上一制造。
5: 那我都踩好点了，荣升泉水开心月饼，我们这三家呢都买同一种口味的豆沙月饼，同一道题三家一起做，看看有什么不同吧。脆脆的，酥酥的，你咬进去之后啊，这豆沙啊就在嘴里蹦开了，这酥皮很酥，而且这个豆沙味很正，而且不腻不甜。让我们尝尝它的手艺怎么样吧。

0: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
2: 大海，要不这事再缓缓，开出场。

0: 众、留观等候等各个环节有条不紊地开展着。今年已经85岁的任爷爷告诉记者，
1: 跳跳舞啊，拍拍照片啊，拍美照啊，发到那个媒体上去。
0: 据了解，国庆景观布置工作自9月22号启动，共布设矮牵牛、向日葵、鸡冠花、一串红等时令花卉4.3万盆。目前城区各重点点位的景观小品已全部搭建完成。区行政中心广场的主题展板庄重大气，信义广场以77造型为核心，氛围感十足。城市阳台景观巧妙融合国旗元素，与周边环境相得益彰。步行桥悬挂的红色风车随风转动，灵动别致。一个个主题景观小品既是装点城市的亮丽风景，也是传递家国情怀的载体，在扮亮城市环境的同时，也让市民在休闲漫步间感受浓厚的节日氛围，厚植爱国情怀，进一步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日前，我区举行“行游万里，去游上虞”2026百家旅行社赋能上虞行文
2: 龙区，静谧温柔，沿路的矮牵牛花肆意盛放，一朵朵小喇叭迎着秋风舒展。
3: 子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4: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
5: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6: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7: 赵云、赵子龙。
6: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7: 周瑜打黄盖。
8: 你懂得可真多啊！
9: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0: 读书起智慧。

0: 我们今年呢，就是增加到学生比较多，这是个最大的特色。今年我们通过四个小学啊，分动他们参加比赛，总人数有130多个人。新运动项目呢，从太极拳到形意拳，两项都参加。
1: 据悉，本届赛事由绍兴市武术协会与道墟街道共同主办，区武术协会承办。此次武术大赛的成功举办，不仅为广大武术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交流学习的优质平台，更有效传承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浓厚了我区全民健身、全民尚武的良好氛围。
0: 我们在丁泽小学啊，就是武术壮苗运动啊，然后呢，我们在
2: 这里回甘，再配上我们的茶饮，更加解腻了。第二个呢，我们来尝一尝老汤普人都推荐的泉水月饼吧。这个酥皮就看起来很松软，我们来尝尝，一个那种自己做的豆沙的味道，不是很甜，但是豆沙味很浓。再来尝尝我们的炸肠荣生，它这边还垫了一张纸呢。这家咬下去啊，那酥皮就比前面两家要脆一点，馅料也很正，这个味道也很正，没有那么甜。